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能源领域的自力更生，并指出世界正迈向绿色未来，而印度正积极引领这一进程，努力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昨天，莫迪总理在苏拉特启动了价值超过1800亿卢比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后，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他指出，在印度，25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中，仅古吉拉塔邦就贡献了50吉瓦，占全球绿色能源份额的关键1/5。他还补充说，古吉拉塔邦将送太阳能向绿色氢能和绿色能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实现能源自力更生至关重要。莫迪总理还表示，印度人民始终支持，这对于实现能源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而选择以发展为导向的愿景。他敦促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实现 Viksit Bharat 和发达印度的愿景，并表示既有城乡同步发展，才能实现这一梦想。总理强调，将现代互联互通延伸至最偏远地区，仍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谈到苏拉特的转型时，总理赞扬了这一座城市的精神及其向绿色城市的转型。他称赞了苏拉特的循环税经济模式和变废为宝倡议。该倡议在过去12年中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民运动。昨天傍晚，总理在大门启动了一系列价值超过297亿卢比发展项目后，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他指出，印度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向民众保证，国家将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优先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扶贫扶利计划。莫迪总理表示，在过去10年，该联邦属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强调，今天启动的项目不仅将促进该联邦属地的发展，还将为年轻人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总理强调，在拉克舍群岛联邦属地启动的各项海上项目将显著加强印度打造强劲蓝色经济的愿景。他还为大门机场新航站楼揭幕，并纳姆议员献给国家。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智慧边境项目已经进入最后执行阶段，计划明年在边境安全部队建成 BSF 和边境安全区建成 SSB， 负责首尾的7到8个敏感边境地点进行试点。沙先生在特里普拉邦兰卡穆拉边境小所举行的边境委师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该项目将整合先进技术、士兵

向先生在向士兵们发表讲话时强调，自2019年以来，中央武装警察部队全称 CABF 人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中止了6400万棵树。他宣布一项集体决议，要求 CABF 部队从明年开始每年种植超过2000万棵树，使士兵们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环境做出贡献。印度昨天去巴基斯坦计划在被巴基斯坦非法强占的印度领土上举行所谓的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议会大选仪式，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的抗议。选区定于本月7日举行。印度重申其一贯立场，即查姆和喀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包括所谓的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查姆和喀什米尔于1947年完全合法且不可撤销的并入印度。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巴基斯坦这种做法无法掩盖其非法占领领土上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政治镇压、经济剥削和剥夺自由等根本问题。新德里断然拒绝巴基斯坦试图其非法占领的地区进行了任何实质性改变企图，并强调此类行动无法掩盖巴基斯坦非法占领印度领土的事实，这些领土必须被腾出。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利普里昨天宣布，在处理安德曼群岛东海岸的15公里的西维吉亚布人站发现了天然气。普里里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这一发现增强了安德曼海巨大的能力潜力，表示这个分地正在进行抗旱活动再次取得成功。印度中央政府已经对外国机构投资的政府债券所产生的资本利得和利息收入给予免税待遇。为此，政府颁布了2026年所得税修正条例。印度储备银行在本财年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RBI 行长桑切·马尔谢·马洛特宣布，本财年第二次双月货币政策会议。他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简称 MPC 一直决定维持短期贷款利率在25%不变，并保持中心立场。RBI 将本财年 GDP 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6.9% 下调到6.6%。印度星期一公布，国务部长 El Murugan 博士和印度广播电台公司首席执行官高拉夫·德维维蒂在新德里全印度广播电台送播直说。

0: 强引以母亲之名署这属早令活动。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因特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尤佳杰》。隶属于印度爱语陀佛吠陀尤佳和斯然疗法部爱语部的莫拉尔奇，德在国家尤佳学院简称 MDNIY， 近日在中央邦恰地普尔县克奇拉霍的西寺庙群举办了尤佳节。2026年国际尤佳日到期时的活动，印度阿育陀吠陀尤佳和斯然疗法部阿育国务部长杜里福泽前卫生和国富家庭福利部国务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在克奇拉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丘拉霍选区国会议员为神拉奥加卫生奴杜特夏尔玛和拉杰纳加尔选区邦议员阿文德帕塔里亚也出席了这次活动。印度联邦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2026年尤佳节表示着全国为迎接2026年的12届国际尤佳日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尤佳的决心。他透露

印度阿育陀吠陀优甲和斯兰伊了波正由遍布100个地区的100个机构合作，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全国导机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公众意识，鼓励更多人民参加2026年国际优甲日的到来。部长指出，优甲是印度文化和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倡议下，联合国于2014年通过了国际优甲日，此后优甲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身心健康运动。他进一步指出，在365天优甲倡议下，印度国家优甲与斯兰疗法部简称 MDNIY 与印度阿育吠陀优甲和斯兰医疗部以及印度健康促成促进部哈密合作，正在开展为期100天的免费优甲培训活动。直到6月21日，目前已经超过200,000名参与者注册成优甲持有 Yoga Mitras 普拉塔普拉欧加达夫先生强调了此次活动的意义。优甲是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的一份无价之宝，它向世界展示了平衡、全面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当今生活方式挑战日益增多的时代，优甲将成为一种有效且有科学依据的解决方案，克服了或是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象征。在这样一个历史一直举办优甲节，完美的体现了印度传统优先代健康理念和和谐统一。他相信此次优甲节将来在进一步提升优甲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以及促进优甲在更广泛人群中的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每年国际优甲日的倒计时都是一个重要的宣传阶段，旨在通过优甲延续宣传活动和全球各地组织的社区活动，提高公众意识并鼓励公众参与。活动于早上6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优甲联系者、学生、官员和健康爱好者热情参与，共同完成了通用优甲协议，简称 CYB。 联邦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和中央政府阿育部国务部长因德尔辛格帕尔马尔出席了活动。阿育联部联合秘书莫纳里萨大圣女士莫拉尔奇德塞国家优甲研究所所长卡申纳特萨马甘蒂教授、该部高级官员、优甲专家、阿育体系和现代医学代表一起，来自全国各地优甲联系者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参与者还获赠了阿育吠陀营养品，简称阿育什阿哈拉，克久拉火伊宏伟的寺庙建筑和宁静的

晚请文明游士为2020而六年由其他企业提供了最佳的北京设施活动，凸显了印度古老传统与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增强了2026年国际油价日的筹备势头。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油价节，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油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拉达蒙格唱的，请收听。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

0: 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驻巴基斯坦计划在被巴基斯坦非法抢占的印度领土上举行的所谓的古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议会大选仪式，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的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印度提供第五代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便恢复乌克兰扎波尔热核电站的供电线路。在冰球比赛中，印度队在日本的甲贺前院举行的半决赛中以5-3战胜巴基斯坦队。晋级男子 U18 亚洲杯决赛。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包括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融合是6点到17点30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宁的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宁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宁的电台的世界广播。

0: 读得理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猿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猿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

0: 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唱诵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储备银行简化外国机构投资政府证券的规则，以便利在印投资印度。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 宣布，对规范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政府证券的监管框架进行重大调整，这在提高投资便利性并简化合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框架，透过一般途径投资的 FBI 将不再收短期投资限额，单指证券限额及集中度限额的约束，此举有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印度储备银行在将此前一半和长期两类投资限额合并为单一综合限额，适用于中央政府证券和邦政府证券。2026至27财年，中央政府证券的修订后限额设定为上半年46249亿卢比，下半年是47700.6亿卢比，而州政府证券的相应限额分别为1530.43亿卢比和1642.42亿卢比。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通告，修订后的指示已立即生效。印度外长苏杰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旨在加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及民间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伊希尔·布什表示，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巩固印尼两国的特殊伙伴关系。他指出，两国拥有广泛的合作议程，涵盖发展合作、民间交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此外，正在印度进行为期3天访问的尼泊尔外交部长昨日在新德里会见了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尔。据尼泊尔驻印度大使

主管称，双方就旨在进一步加强尼印双边关系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 俄罗斯总统向印度提供苏霍伊苏-57引擎战机，并提议在印度联合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德里方面提供了俄罗斯的第五代机引擎战机苏霍伊苏-57，并提议在印度进行联合生产。 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与全球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交流时，普京表示，莫斯科方面仍热切希望新德里能参与苏-57战机项目。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远与印度在其他关键防务平台领域开展合作，包括议题和防空系统及相关装备。印度正在研发自主防空系统苏达尔商查克拉（Sudarshan Chakra）预计源自俄罗斯的 S-400导弹系统将 成为其关键组成部分。此前，尽管美国警告称此举可能引发制裁，印度仍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51亿美元的协议，采购5套 S-400防空导弹系统。目前已有4个中队交付，第5个中队尚未抵达。 此外，普京称赞印度是信息技术行业的领军者之一，该行业在全球软件市场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印度一零战胜不丹，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在足球赛场上， 东道主印度队昨日在郭阿邦马尔加奥举行的半决赛中以10战胜不丹，成功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桑菲达·农格鲁姆在第58分钟攻入制胜球，助力世界排名第69位的 印度队时隔6年再次闯入南亚足球联合会 （SAFF） 女子锦标赛决赛。五届冠军得主印度队将于印度时间周六下午6:30在冠军争夺战中迎战卫冕冠军孟加拉国队。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孟加拉国队以2-1战胜尼泊尔队，从而连续第三次晋级决赛。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今日的短评，题目是《瑜伽节》。隶属于阿尤山布德摩拉的德赛国家瑜伽学院，今日在中央邦查塔尔普尔的卡朱拉霍西布寺庙群举办了瑜伽节。2026年国际瑜伽日倒计时活动，阿尤山布独立负责的联邦国务部长兼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国务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在卡朱拉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朱拉霍人民园选区国会议员卫生女大特夏尔玛以及拉杰纳尔议会选区议员阿尔文德帕塔利亚也出席了此次活动。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6年瑜伽节标志着全国为2026年第十二届国际瑜伽日所做准备工作中的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瑜伽的承诺。他透露，阿尤善部将于遍布100个地点的100家机构合作，开展为期100天的全国倒计时活动，旨在加强公众意识并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为2026年国际瑜伽日做准备。部长指出，瑜伽作为印度文化和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倡议下，经联合国于2014年设立国际瑜伽日后，已发展成为一项促进整体健康与福祉的全球性运动。他进一步表示，在365天瑜伽倡议下，国家瑜伽推广局正与阿尤善部及哈布公司合作，开展为期100天的免费瑜伽培训活动。该活动将持续至6月21日。目前已有超过20万名参与者注册成为瑜伽伙伴。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强调了此次活动的意义，瑜伽是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的一份无价馈赠，它向世界展示了平衡、全面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挑战日益加剧的当下，瑜伽正成为一种有效且具有科学依据的解决方案。卡朱拉霍是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显赫象征，在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举办瑜伽节，完美体现了印度传统与现代健康理念之间的和谐统一。他想

长线次次节庆活动将在进一步提升瑜伽的全球认可度，促进其在民众中更广泛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每年举行的国际瑜伽日倒计时活动，是提倡公众认知并鼓励参与的重要宣传阶段。期间，全国各地将组织瑜伽展示、宣传活动及社区活动。活动于上午6时正式开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瑜伽练习者、学生、政府官员及健康爱好者的热情参与，大家共同完成了同样瑜伽协议的练习。联邦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福与中央邦政府埃尔森博国务部长印德尔辛格帕尔马尔 （Indersinghe Palmer） 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埃尔森博联合秘书莫娜丽莎大神女士、莫拉基德塞国家瑜伽研究所所长卡西纳塔、萨马甘迪教授博士、该部高级官员、瑜伽专家、埃尔森体系及现代医学代表，以及来自全国的各地的瑜伽练习者也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向与会者分发了埃尔森膳食、卡朱勒活以及宏伟的寺庙建筑和宁静的环境而闻名于世，为2026年瑜伽节提供了绝佳的举办背景。此次活动凸显了印度古老传统与整体健康之间的联系，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迎接2026年国际瑜伽日的势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短评的题目是《瑜伽节》。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生敌，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扎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深迷和深称的反对对耶稣丁多克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多克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暴力上工作。内加穆丁监理是将永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暴力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暴力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鲁库沙阳痿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

0: 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民认为她曾在井里给侧胎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她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她改变了她，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命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泉源来自巴勒斯提亚人的土地。巴勒斯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民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包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包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包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包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包里江提井。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储备银行简化，外国机构投资者透则政府整串的规则，以便利在印投资印度。印度外长苏哲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印度提供苏霍伊Su-57 隐形战机，并提议在印度联合生产。印度10战胜不丹，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印度的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你的李广播电台，重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尚格·坦达·西达琴，请收听。